0: 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

0: 台呀、啊，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车。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妈，我的桶不见了。
7: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4: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9: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9: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1: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0: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2: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0: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2: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局5次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Don't it feel like California in the night, we up all night, another...
5: 北京时间早上的9: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端午小假期伴随类的节目《快乐同行》。各位上午好，我是安琪。这会儿因为是假期当中的第二天，早上时间还比较早哈，会不会有好多的朋友还没有起床呢？那在路上的朋友今天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吗？我早上一起来把那个窗子一打开，我就发现哎呦，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挺惊喜的。昨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我们家开了一整天的空调，我早上把那个窗户一打开，那风迎面而来。最重要的是吧，您能感觉到它还是有小凉风在的。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8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7到37摄氏度，偏南风3至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明天呢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7摄氏度，星期一多云渐晴，气温27到38摄氏度。今天可能在白天的时候依然这个天气还是会有一点热，但是我觉得今天的早晚一定都是比较凉爽的，而且只要有风在，这个天呀它就不会像昨天那样是那种闷热闷热的天气。怎么样，那在假期的第二天有没有计划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呢？我今天如果不上班的话，我肯定上午这个时间段我就要去海边露营了，简直是太舒服了。是的朋友们，这会儿大家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了哈。来看到这位叫姆巴佩的朋友，是不是你也在看世界杯呀？他说安琪姐姐上午好，然后给我发了两张图片。这个是他看到的，关于这是机场吧，机场 T1 网约车光伏车棚施工期间要启用网约车临时停车场这么一个通知啊。他应该也是想提醒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啊。我来看看他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儿。说美兰机场呢计划是6月22号起对 T1 网约车停车场进行光伏车棚的建设施工，是6月22号上午的10点 T1 网约车停车场就临时迁移到原国际航站楼的这个停车场了。 T1 网约车上车点上客点是保持不变的。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朋友的温馨提示。那这会儿正在开车在路上然后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你可能正在坐车或者是一会儿你已经到达目的地的话，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应该有很多的朋友都挺忙碌的吧，这又要在家看世界杯，这九点应该又有一场开踢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又惦记着说我要去看龙舟赛，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呢已经在海口云龙图书馆的西侧火热上线了。那龙舟主题市集也是持续开放，邀请市民朋友前往现场来观赛。昨天呢已经是紧张的这个赛事进行完一天了，今天还有一天哈，也是收官的赛事。上午的竞赛呢是从9点钟开始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下午是从3点开始到5点钟。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工作，咱们这个防晒霜啊该涂的涂上，防晒衣该穿的穿上，防晒伞该打的打上。然后作为一位铲屎官，我要提示一下家里面有这个小狗狗的朋友哈，高温天气尽量不要带着狗狗在外面暴晒，它会有那种叫做热应急啊。昨天刷到好多就是那个主人就是但是心是好的呀，就觉得天气挺好的，然后

带小狗出去玩，结果呢小狗如果中暑了，对它是有生命安全的这种威胁的，真的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呢我们各位铲屎官朋友也要小心，那咱们带宝宝出行的朋友们，大家也要注意孩子的一个防晒啊。我们再来关注到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在2026年6月26号，就是下周五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我们下周呢，交通954也会有这部影片的一个集中的观影活动，就在下周五。然后下周大家可以听着我们那个口播上了之后，然后来进行报名哈。

天上我们的直播呢是从9点然后持续到中午的11点钟，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的互动话题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呢先请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你都去过海口哪些小众景点或者是村落，觉得去过这里真的很不错，然后如果是有相关的一些图片啊在那有拍照打卡的话，也欢迎大家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因为这几天的时间呢还是挺适合家人一起出去玩一玩，但是可能走远了吧，你像如果去三亚呀或者去万宁人又会比较多，所以呢就是在咱们海口周边来好好的玩一玩。但是有很多村落其实有一些朋友在海口好多年了都没有去过，所以呢来看看大家之前有没有去过，你都去过海口哪些小众景点或者村落，觉得这里真的还挺不错的哈。同时呢我们今天上午也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的好听的音乐，有什么想聊的，可能我们今天这互动话题不是你特别想聊，但是你想跟我们聊什么，大家也都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那除了车载调频收听 FM95.4 之外，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收听交通954云听 APP 上面也是能够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哈。 8 a.m. We left your place down for Paris on a runaway。同时呢假日出行大家如果发现市区哪条路段有特殊的一些路面情况的话，都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留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我们其实在假日出行大家呢除了开车之外还有这样的一种出行方式，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有的时候复杂的智能手机操作和拥挤的路面交通会让长辈们的出行变得有些吃力。在海口市域列车上我们看到了满满的是老化温情，市域列车的车厢宽敞明亮，座椅柔软舒适，最关键的是空间大运行平稳，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这里比拥挤的公交车要友好得多。而且在海口东站、海口站等主要枢纽车站，不仅保留了传统的人工售票窗口，还安排了青年志愿者和党员服务队，无论是提不动行李还是找不到换乘路线，只要向工作人员求助总能得到最及时的帮助。另外围绕市域列车各站点构建的公交接驳线路规模也已经达到了90多条，占海口公交线网规模近68%，实现了零距离换乘，让老年人从家到车站的最初1公里也畅通无阻。来吧，上午的9点15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一会儿见。

看到重生说这个歌好省劲儿，什么意思？是觉得听了这个歌之后气血满满了是不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周深的《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看到胡子哥说了，他说小可爱早上好啊，继续端午安康。刚才看到一位朋友说家中老人的钱被电信诈骗了，这个就马上拨打110啊，或者到最近的派出所去报案。不要觉得说哎呀端午假期了是不是没有这个民警执勤了，不会的不会的，因为这个我不知道你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我建议你现在就是赶紧去，因为你如果都已经发现被骗了，那我不知道这个距离被骗的时间过去多久了，就是马上去报案。有的时候他这个如果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他有一个最佳的黄金时间，你快一点去他还能及时的止付有可能，但是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那这个钱不好追，但不好追咱也得追是不是，咱得先去报案啊。这位朋友不知道我发的信息你收到了没有，哦，说已经立案了是吧，那就好那就好。那如果你一会儿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讲述一下，就是具体老人是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电信诈骗，然后这样我们也可以给更多的朋友一些警示哈。也再一次的提示大家，生活当中啊，咱们反诈的这根弦儿一定要牢牢的绷紧，尤其是家里面有老年人的，因为咱们家在海口节目呢，基本上周三的上午都会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些知识，那咱们学会了也得给家里人的老人说清楚讲明白。

宇哥说，哇，今天上午是安琪姐，上午好啊，上午好啊，假期好。这会儿有没有已经在这个看龙舟赛的朋友们啊，我们这会儿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就是这个龙舟赛它有一些最佳观赏点位啊。今天已经是收官之赛了，这次的比赛呢它是分为公开组和大众组，就是12人标准龙舟500米的直道竞速，这个是公开组，有很多的队伍，一共是有8支。大众组呢12人标准龙舟200米直道竞速，这个来自海口、三亚、文昌、琼州、儋州啊等等一些市县的，然后包括海口是民间龙舟队企业队伍，大概是92支。我真的觉得以后就是很多单位企业也不要去搞团建了，咱们还不如锻炼锻炼这个划龙舟呢。这划龙舟多需要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是不是？你像你去团建什么的，不都是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呢？那如果咱们真的练出一些像企业呀、单位呀这样的一些队伍，以后我们还可以去参加一些龙舟赛，不是更好吗？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比赛。今天9点到12点呢是预赛大众组，一共是24支队伍，每队赛两次，12场比赛。然后下午的话就有很多组了，这个3点钟是总决赛大众组，那这个得相当相当的好看了。这一次呢很有意思，有这样的几个点位，一个是云洞南侧靠高尔夫草坪这里阴凉避暑，然后呢也占据了高点观赛清晰啊。西海岸贯通工程健身步道云洞段，然后包括呢这个海旅游船海上龙舟观赛，就是你可以直接坐这个船，这个坐船呢成人是每个人138元，然后含一杯特饮就可以，哎，坐在那儿又很凉爽，在那儿看比赛哈。每位成人是可以免费携带2名18岁以下的儿童，儿童免票，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观赛的航次6月20号，今天就是下午才有，下午3点半到5点半，登船点呢是海旅游船的东坡老码头那个位置。龙舟主题市集，刚才我看到有朋友也在问了，它一直持续到6月21号。海南特色的美食啊，非遗手作文创啊 ，AI 加上 3D 打印，这个科创龙舟体验呀、啊，都是全覆盖的。关于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我还没有得到交警这边发过来说哪里非常不好走的一些消息啊。大家如果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哪里有交通事故、车辆故障、信号灯的一些问题，哪里堵车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看到阿瑶说了，为什么现在这个电诈呀就是这么猖狂，银行对异地深夜大额转账不审计管理审核啊，希望能够帮忙追究，就是你这个事情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你现在已经立案了，那咱们警方肯定就会全力的来进行调查。

小叶来了，说早上好，杨安琪已经出门运动了，太棒了啊。我昨天还特意在网上搜了一些就关于龙舟赛啊一系列的一些知识，我发现呀，可能大家平时也喜欢看龙舟赛，但是对于这个龙舟的了解，好多的朋友可能还真的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去年前年了，那都得说到前年，当时去到广州，是

什么地方来着，佛山来着，我有点记不太清楚。然后他那个地方就有自己的，有好多嘛，就是广州那边有好多的那种龙舟队呀什么的，然后他们有好多，我忘了当时是我吃什么是记得，那个地方好像吃那个生鱼片，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是专门纪念这个龙舟的一个地方吗，记不太清楚了，反正当时有看到特别漂亮的那种龙舟。其实这个龙舟文化呀，赛龙舟历经千年的演变，已经形成了很完整的一个文化体系了哈。这个赛龙舟的历史呢，远早于屈原所处的时代，在战国前期江南古越族群就以龙为图腾，然后打造了这个龙形舟船，开展水上祭祀。他那个时候是祈求风调雨顺，生灵安康。那屈原投江之后呢，民众也是划舟竞渡，然后驱散鱼虾来守护先贤。那我们都知道一个龙舟上面它人非常非常的多，是不是？他们每个人呢都是有自己明确的一个分工的。你比如说咱们的鼓手，鼓手是全队的指挥核心，通过这个鼓声的节奏然后轻重来把控滑行频率，统筹全队的士气和行进的节奏。我突然想起来某一年看过一部电影，也是有点记不太清楚叫什么名字了，但是当时这个电影好像就讲的是龙舟赛，然后当时电影里面那个主角他就是身体已经非常不好了，又强撑着去划的那个龙舟。来问问大家，我的记忆力不太好啊，大家的记忆力都比较好，来问问大家这部电影你们有没有印象，当时好像他最后就是比完这个龙舟这个人就不行了，有没有印象是哪一部电影？

找到了，就是《浪浪人生》哈，是去年上映的吧，《浪浪人生》当时黄渤在里面演的那个角色非常好看，如果你当时没有去电影院看过的话，大家也可以自己在一些这个网络平台上应该现在都能够看得到了。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浪浪人生》当时的电影主题曲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刘德华演唱的《世界第一等》，一会儿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

0: 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爸，我们回来啦！
4: 外公，
5: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4: 哇，好香！
5: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4: 好呀！
6: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5: 当然了，
7: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8: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8: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9: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8: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0: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4: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9: 哦，
20: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1: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

0: 好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9:3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端午小假期伴随类节目快乐同行。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上午我们的节目呢，从9点钟开始一直要持续到中午的11点钟，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的行车路啊。那有一些朋友现在可能也没有在车上，可能在家里面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可能是在咱们其他的一些省份。大家呢可以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 APP， 在里面去搜索交通广播交通954，就能够找得到我们了。 It's okay today, if you feel this way。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依然和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龙舟赛。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呢，已经在海口云洞图书馆的西侧火热上线了。龙舟主题市集也是持续开放，诚邀市民游客前往现场观赛。今天上午的收官赛事呢，是9点钟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下午的竞赛是3点开始到5点，下午就是我们的决赛了。同时呢，再来关注到一部特别棒的电影，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到2026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的这天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呢是在海南取景，展现邺城风光。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来感受海岛风情。

说到这个龙舟赛呢，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龙舟赛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知道的一些知识哈。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在龙舟上面的各个成员，大家得各司其职。你像这个鼓手，刚才说到了，他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全队的指挥核心。然后呢，全船上的这个龙舟上面的人都要通过他的节奏和这个轻重来把控滑行的频率，去统筹全队的士气来进行行进。那滑手，有那么多的滑手是队伍的主力力量，他们要依靠整齐划一的动作提供动力，团队的这种默契是取胜的关键。我记得当时看那个《浪浪人生》的时候，里面就是很震撼，因为大家知道龙舟很长嘛，然后他们所滑行那个水域要经过很多是比较狭窄的，然后还要看哪一个龙舟它先能够抢到前面去，你才能够优先通过，要不然两个龙舟它就容易撞在一起，非常非常的震撼。然后包括还有舵手，就是位于船尾，负责把控航向，抵御水流风浪带来的干扰，保障这个龙舟是能够稳定前行的。咱们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可能曾经参加过或者说参与过这种划龙舟，有没有体验过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包括呢，你像岭南地区，他们现在还保留着完整的龙舟赛前的一些仪式感。你像有一个叫起龙，就是岭南水乡独有的龙舟养护的仪式，为了防止木质的龙舟被虫蛀腐坏，那赛后呢都会把这个船体啊沉入到河底当中，用淤泥去封存，然后等到第二年端午前夕，村民合力的打捞上来修缮再下水，宣告龙舟季正式的开启了。包括呢还有一个叫做采青，就是赛前的一个祈福仪式，那选手也是要采摘新鲜的草木系在船头，祈求这个赛事顺遂，五谷丰登，这个也是农耕文明留存的一个民俗印证。包括还有一个什么叫做龙头点睛哈，这也是开赛的一个核心仪式，就是主理人他会用朱砂依次点化龙头的五官，五个点就分别寓意着风调雨顺、鸿运当头、合家和睦，包括大吉大利和平平安康。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划龙舟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些划姿的。就是这个龙舟的划行呢，它分为两种主流的姿势，也是适配不同的竞赛场景哈。你像坐姿划桨，这个好像大家见的会更多一些，就是它重心平稳，然后续航能力也比较出众，这种比较适用于长距离的赛道。那有一种是跪姿划桨，大家看过吗？这种它就是爆发力更强，启动的速度更快，多是用于那种短距离的竞速。

0: 爸妈。
1: 如果今天刚好你有时间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到咱们海口云洞图书馆的西边啊，去感受一下咱们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的精彩现场。

我们来考考大家吧，就是有一些关于龙舟赛的这种很有意思的知识来考考大家哈。来问一个问题，有没有红包呢？这个我觉得端午假期不是不能有哈。来考考大家，国际龙舟赛它固定是一名鼓手、一名舵手和多少位桨手，有知道的朋友吗？我提示一下，只能说它不能是个单数吧。你像标准的国际龙舟赛，它是要有一名鼓手和一名舵手，还有多少名桨手，知道的朋友赶紧

发送，就直接发送文字过来吧，别发送语音，语音我们还要审核，会比较慢哈。到交通九五四的公众平台上吧。来吧，你们先答着题，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带来的《岁岁端阳》。

上午的9:5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给大家留了一个小问题，就问到在这个国际龙舟赛上面，就是我们一艘龙舟上它是有多少人啊？咱们得有一名舵手，一名鼓手，然后得有多少名桨手呢？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答题的情况啊。花开尽无声说，我刚才听了一下，他说的是20人。然后小姨也说了，他说是20个人，一共是22个人。然后宇哥说猜是16个，刚才我看还有说18个，还有说22个的啊，22个，那还得多再多出来一排，那这龙舟又有点太长了，是不是？我们恭喜花开尽无声，可以把你的微信收款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哈，获得安琪在假日当中送出的一个小惊喜。

有机会我也真的很想去体验一下，就是这种百舸争流的锣鼓震天的这种赛龙舟，肯定是非常非常热血的。然后前两天呢还看到了是人民日报发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非常棒，大家也可以去找一找，它的标题叫不是你们四个咋还有使不完的劲儿呢。然后他当时这篇文章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件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是端午龙舟习俗的重要源流之一，也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带有叫羽人竞渡纹的这个文物哈。我不知道大家前两天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这篇文章，它这里面讲述的呢就是叫做羽人竞渡纹铜钺啊，是一把金斧头，

咱们有没有来自浙江宁波鄞县，就是今天的这个鄞州区的朋友们？在1976年12月的时候，这个地方的生产队员们呢，他们正在开挖河道，在距离地表两三米深的泥土里面就发现了这一件青铜钺，在出土的时候还是金光灿灿的。那经过鉴定呢，它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不同于我们见到的那种多数出土之后马上就呈现青绿色的铜钺。那这件器物它的铜含量是高达 93%， 所以更偏重于铜原始的那种金色。这个铜钺呢，差不多就是我们成年人掌心的一个大小。那其中有一面是铸有非常精致的纹饰，然后这个纹饰呢是沿着器物形状铸就的一个边框啊，框内上方两条龙还昂首相向，仿佛在云端呼应。然后边框下方的一个弧形底线就很巧妙地化作了一叶轻舟，舟上呢四个人还成一排，每个人头戴高耸的羽毛冠，双手持桨，身体前倾，正在奋力地划水。你想想，他在这个铜器上做这么精细的一个绘制，然后羽冠上的羽毛就顺着划桨的动势微微的后仰，就是这样几笔的线条就刻画出了一种迎风疾驰的动感。这些羽人呢就反映了古代百越民族他的对鸟的那种崇拜，他们当时是相信鸟是沟通天地的信使，化身羽人就能够驾驭风浪了。而铜钺作为一种礼器，它上面的一个羽人竞渡纹很可能描绘的就是兼具了竞技与祭祀的这种仪式图景哈。那战国时期是不是就已经出现了龙舟竞渡呢？有专家推测说，羽人划的是否是龙舟，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断定的，但是真的感觉是特别像的，但是大概率是端午龙舟习俗的一种源流。闻一多呢在端午考当中也说到了，说距离屈原投江千余年前，这个划船竞渡就已经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地呢是通过祭祀图腾龙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那这个羽人竞渡纹铜钺就正好可以和闻一多说的这个判断是互相佐证的，后来大家就渐渐的把竞渡和纪念屈原给它结合在一块了。

每年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很观赏性极强的龙舟赛哈。你包括像这个福建连江定海，就是人们把龙舟像咱们一样也是搬到了海上，风浪大，然后更具挑战性。在浙江杭州的蒋村，划龙舟像什么一样呢？就像赶集一样热闹，在他们当地被称为叫龙舟盛会，比赛有特定的路线，注重这种娱乐性，然后完赛之后呢还要一起去吃那个龙舟酒。大名鼎鼎的广东爬龙舟啊，不光是一项竞技，更像是亲人们的聚会，就是说宁可撞烂不可爬慢，有这么一个梗，每一年都会登上热搜榜。

咱们海口杯龙舟端午龙舟国际邀请赛现在呢正在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的这个水域上面，我们的海域上面正在火热上线，激烈的开赛哈。大家如果今天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到那边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0: 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倒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1: 来来来来，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0: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1: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0: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2: 上午的10:0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啊，快乐同行。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是假期的第二天，今天外面的天气还不错，这会儿外面应该是有风，但是温度慢慢上来了吧，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防暑防晒哈。我们在这里呢还是有两个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就是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呢，已经在海口云洞图书馆的西边火热上线了。龙舟主题市集持续开放，诚邀市民游客前往现场观赛。今天6月20号可是收官之赛，如果你今天再不去看的话，再想看就要等到明年了。朋友们，上午的竞赛还没有结束，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下午的竞赛呢是从3点到5点，是总决赛。同时呢，再来关注到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国际禁毒日的这天全国上映。影片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那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上午呢有朋友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去过的一些海口的一些村落，我看到有好多的朋友都说到三清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各区在端午假日当中的一些有趣的活动。然后包括呢刚才还问到有朋友说到就是在海口这边冷泉哪里有，他还从来都没有去过。我也没有去过冷泉，我之前听说的应该是在定安那边是有冷泉的。上一次去定安的时候想去，但是天气那天太热了，就完全没去上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分享八仙冷泉。八仙泉呢一共有9个泉眼，泉水源自阳山地区地下，一年也是不断的流，它四季都有，冬暖夏凉，清澈见底，玩水的区域也是非常非常的开阔。它具体是在哪里呢？大家可以导航直接搜八仙泉，它是在龙华区新坡镇的仁南村，最佳游玩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到5点，太阳偏西之后，这水温依然是非常凉爽的。然后去那边也可以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哈，你像它那边有潭风阳科普中心、花园餐厅，还有火山能量主题餐厅，还能吃那个有一个叫全味鹅兔庄，在南渡江那边哈。雅菜冷泉有朋友去过吗？它那个泉水都是从火山岩缝里涌出的，非常的甘甜，富含硒等微量元素，这个我也是从来都没有去过。然后去到那边的话，大家也可以尝尝冷泉芋头，包括一些农家菜。哎，我觉得天气热的时候真的去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棒的。大家也可以直接导航雅菜冷泉啊，雅就是优雅的雅，菜就是姓氏的那个菜，它是在琼山区旧洲镇雅菜村，一般上午11点之前人会比较少一些。然后在永兴镇的东北部呢叫玉龙泉，大家去过没？它有一个很美的美誉叫做海南西湖啊，一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大概能够想象得到吧，它是集古庙、苍山、冷泉、翠林奇石于一体的。然后还有一个玉龙泉娘娘庙，就是龙婆西湖庙，也是在那个泉眼附近哈，大家就可以闲坐在泉冷泉当中，直接搜索玉龙泉就能到达了。它在永兴镇的永秀村，最佳时间也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钟。美铁村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了，美铁村那边也

是有冷泉的，大家可以直接导航美贴村或者是大智坡镇美贴村，去那边有一个莲溪美食坊，就是它那边有莲花宴啊、哦，莲花蒸蛋、莲花农家鸡、莲花梗，包括这个莲花养生鸡汤，哇，这个真的是很想去一下的。这是我们说到在海口周边的一些冷泉，当然你可以去到定安那边哈。但是提示大家，这小朋友玩水必须要在大人的陪同之下才能进行啊，千万要注意安全。大家还去过咱们海口周边哪些特别好玩的一些地方呢？黑兔来了，他说遇到了一位车友，我们来呼唤一下吧。群 AD30958 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群 AD30958。老朋友说新坡有冷泉，对，刚才我们就说到，他说天啊，太阳大呀，热呀，那这块外面是不是没风了呀？感觉跟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先说说我之前去过的哈，我真的带家里人包括我们家的小狗去过海口周边不少地方呢。你像村落的话，有一些我真的有一点就是叫不上名字，但真的去过。我想一下，三清村，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三清村，他们那个春风十里小院非常棒。然后火山口那个里面的话，我们当时去过有一个就是里面有小动物的那个，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一会儿得找一找。然后前段时间去过的琼山云龙那边，就有一个全是稻田的那个地方，哎呀，现在岁数大了，怎么一回忆什么东西就这么心酸，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一会儿看一下我的朋友圈就知道了。就有很多的地方在我们海口周边是非常非常出片的。

前段时间也是赶上这六周天，去的地方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多。来看看这个地方是哪里啊？云龙的36曲溪。对，现在它那个道子应该跟我前段时间去的时候又非常不同了啊！但是大家去那边也是要注意防暑，有一点太热。海口周边好多地方其实真的都挺适合那种家庭然后半日游或者是一日游都很不错的。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哈。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留言，我一会儿找到之后也可以给大家来进行分享。大家有没有听最近的歌手？我看能不能找到体育老师唱的那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我当时只是刷到了一个片段，我觉得实在是太好听了，我来找一找啊。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在海口，这条路有了新的注解，它不仅连接城乡，更连接起了城市与乡村的共富梦。2021年11月，市域列车向西延伸，开进了城迈的老城镇站，线路全长扩展至51.4公里。这看似是一小步，却是打通城乡融合的关键一大步。过去家住老城的居民想去一趟海口市区，往往要路途辗转，如今只需一张几块钱的车票，20多分钟就能够直达海口核心区，全程票价仅需2到14元。更有意思的是，城迈的列车本身就是一张流动的农产品名片，车厢内部以福城地瓜等城迈特色农产品作为装饰，凸显了长寿之乡的主题。这不仅方便了两地居民的走亲访友，更为城迈的优质农产品进城打开了便捷通道。城迈的咖啡、福城地瓜随着列车驶向海口，走进了更多市民的餐桌。这趟列车正成为串联城乡资源的重要纽带。10点2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清风随你来了，他说安琪点一首我要找到你送给浩然哥，要找他去拿车贴。一会儿找找有没有这首歌哈。你说到车贴的这个事儿啊，我前两天是在我妈妈家地下停车场停车的时候，然后走的时候意外发现我旁边的一辆车居然有我们交通救护好几个车贴。因为我们停的都是那种就是没有人租或者买的那种车位，所以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位车友他是肯定是我妈妈家的邻居哈。然后我当时就突发奇想，因为我突然想起来我的车后备箱里面好像那天我收拾东西的时候又找到了几个车贴，然后刚好他的车上又没有，我本来想要不然我就偷偷的贴在他那个车尾部给他贴一个，他应该会很惊喜吧。后面呢我又一想，哎呀，如果人家不想贴在那个地方呢，然后后面我就走啊。等我走了之后，我又突然想着，哎，我为什么不把那车贴就给它别在它的车风挡玻璃那个位置呢？所以最近我就想做一些比较有小惊喜的一些事情哈。如果我在路上看到有哪些是我们的听友，然后刚好你的车上没有我手里面有的那款车贴的话，我可能会悄悄的把那个车贴别在你的挡风玻璃那个地方。这个就得看缘分了，我手里面也不多。我那天是收拾后备箱的时候啊，说到这儿要提示大家哈，千万不要等后备箱这个东西积得太多了你才去整理，真的太糟心了。就是平时我们就要注意车里面的清洁，因为有的时候吧就总是弄一个袋子里面放个本子，然后也往后备箱里一丢，弄点什么小零碎的都往后备箱里一丢。我那天是在后备箱里面整整收拾出来了2个袋子的垃圾，然后就丢掉了啊！及时的断舍离从后备箱开始。虽然昨天是端午节哈，但是吃粽子这个事儿，我们可能会一直持续很长很长时间。那昨天也是看到中国新闻网出了一条温馨提示，就有一种粽子大家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关于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叫这种粽子使用高温蒸煮之后会产生有害的物质，市场上有不少品牌的散装粽子，它会用尼龙绳或者是塑料绳捆起来，有的还贴上了塑料标签。那大家都知道化学纤维绳它的安全性比较差，你像尼龙绳、涤纶绳还有这种丙纶绳，它都是高分子的化合物，经过高温烹煮可能会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那塑料包装绳呢，它是用化学原料制成的，大多是由这个回收塑料制成，那它里面也有这个聚乙烯啊、聚苯乙烯啊，包括这等等等等这种材料的绳子，预热之后就有可能会析出这种甲醛类和二甲苯类的毒素啊，这种大家在吃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但是呢也有专家说了，就是尼龙绳、塑料绳和塑料标签确实有危害风险，但是大家并不需要特别的恐慌，人体有一定的耐受度，除非是那种极其少的过敏体质的人群。但是大家买的时候尽量不建议购买那种捆绑这个化学纤维绳和这个塑料绳的粽子，因为我们买回来它都已经煮熟了，都已经煮了很久很久了哈。
今天早上有哪些朋友依旧吃的是粽子呢？真的是要吃好多天呢。浩然哥说啊，他要的是这个车贴。哇，你这个车贴我都没有，你这个我真是没有。这是什么时候的车贴啊？是我们跟一个品牌一起联名做的。胡子哥说你说出来的是哪款车贴？是那种红色，就是好多朋友都有的。八八八零说有黑色车贴吗？就缺这一张。没有，真的没有。清风随你说再送给我一张。我现在有的就是前段时间送你的那个系列的啊。

来跟大家说一说咱们端午档的一些电影吧，都已经开启了。截至到18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毛的情书》票房将近18亿元，这里包含预售。哎呀，这个影片如果还有没看过的朋友，抓紧时间去看。我看他那个上映的时间段好像是有所减少了。那2026年的电影档端午档也正式拉开帷幕了。你像科幻电影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个是王源和文淇演的，聚焦虚拟和现实交织的世界，展现了一场关于真实情感和自我认知。

的一种探索。包括呢还有卢靖姗、余文乐主演的《绝密任务》，这个是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啊，呈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之内的一个极限营救过程。哎，最近端午档新上的这些电影大家有去看吗？哪一个你觉得特别好看，给我们推荐一下。嗯，我今天下午要去看的是《抓特务》啊，爱是愤怒，这个是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因为我有看过王安宇和王玉文演的那部电视剧，看过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哪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他们两个当时那部电视剧演得特别好，所以这个的话我可能不会去电影院看，但是等他出来了之后我一定会在我的 pad 上去看一下。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这是合家欢的一场电影，也是比较好看的哈。诶，抓特务他居然没有在这个上面。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0: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爸，我们回来啦。
3: 外公。
4: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3: 哇，好香！
4: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3: 好呀，好。
2: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4: 哎，当然了，
5: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6: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6: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6: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7: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6: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7: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6: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7: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9: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8: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9: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8: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9: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8: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上午的10: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假日版快乐同行。大家上午好，我是安琪。来关注到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呢，已经在海口云洞图书馆的西边火热上线了。龙舟主题市集持续开放，诚邀市民游客前往现场来观赛。6月20号也是今天的收官赛事，上午场的竞赛呢是9点钟到中午的12点，下午场的竞赛是3点到5点钟哈。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的这天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治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刚才是谁要黑色车贴来着？浩然哥说他那边有啊，如果你有他的微信可以跟他联系。真厉害，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车贴？他说这个车贴是联名款的，我都不记得了，当时是什么时候，应该是比较早的时候有出过这个黑色的车贴。

阿瑶给我们补充了哈，刚才发的很长的这一段我刚刷出来，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又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了，银行为什么不升级这个管理审核制度呢？这的确是，他这我看是盗刷了两笔有50000的消费和两笔10000的这个消费。现在呀，就是咱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看警方这边他能不能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咱们如果能把这个钱追回来这是最重要的啊。这是孩子当时点了陌生的链接，下载了陌生的 APP 导致的。的确是，你说老人存了一辈子的钱就这么就没有了。然后他问了银行，银行当时就说了一句，说办卡的时候就已经提醒你不要点这个陌生链接了。这一会儿我们也会去详细的查一下哈，就是关于银行你说到的大额异地转账哦，它这还是。

一个异地转账，然后是在凌晨的时候。那现在我刚才看到你已经立案了，然后警方那边现在是怎么说的？说是让等消息，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它相对来说也比较复杂，就是要看你这个转回去，因为你这个是50000和10000，它是分两笔转，但是往回追的时候，它不是说能够把大家的钱，比如说50000一下子全部都追回，因为可能骗子他已经是分笔的，比如说他进行了一个洗钱的动作了。来吧，那我们的节目还有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哈。明天大家别忘了，明天是父亲节。往往大家会把母亲节记得会比较牢一点，就是有很多家庭好像很少过父亲节。我觉得不管大家就是过不过这个节日，明天的话至少给爸爸打个电话，或者刚好是周天跟他一起吃个饭。你跟爸爸的关系怎么样呢？啊，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有没有跟爸爸在一起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说很有意思的一些故事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同时呢，这是假期的第二天，我们也来看一看吧。在端午三天的这个假日当中，咱们有很多的区域都准备了各种各样精彩的活动哈。昨天真的是假日海滩人超级多，我下午经过那假日海滩的时候，那车流量哈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咱们的交警同志也是特别的辛苦，昨天也是一直在那儿指挥疏导交通、洗龙水，这也是端午假期当中的一个很具有代表性，也是我们海南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端午传统民俗。火山口公园呢，大家也可以去到那边登高祈福，触摸这个火山岩石龙头，然后用野生草药秘制浸泡的龙水来洗净净身洗尘。好像昨天早上有朋友发了那个朝阳朝霞，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这两天也可以去看看晚霞。我这会儿看一下今天晚上是什么样的晚霞。

之前是哪一个气象，好像是不是海口气象啊，有一个公众号，它里面就有这个晚霞预报。 We had some fun, we had some laughs, I licked the salt right off the glass。 找到了，是海口天气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左下角天气预报里就有一个晚霞预报。在哪里能够看得到朝霞的预报？这个应该也是能够看到的。今天是治愈系的晚霞，出现概率大概是 53%， 云层量稍微有一点点的厚。明天的话，哇，明天晚上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啊，明天现在来看预计会是绚丽晚霞。

天或者明天晚上大家可以去榕山寮那边，然后一直都看到咱们这个西秀海滩这儿啊，咱们的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这边体验各种各样的一些海上项目，包括这个海南长岭奇幻乐园呀，在端午期间还举办了里伊华夏汉服模特大赛。海南热带野生动物植物园6月19号举行了一场活动，那这两天大家也都可以去到那边。今天晚上的7:30，榕山寮是有一个沙滩音乐会。哇，它这里面的歌单好好听啊，你像这个莫吉托，然后正年轻、守望、快乐小马、南屏晚钟、上春山，如果今天晚上又有晚霞的话，在海边来听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包括这个海南科技馆也是有一系列的活动哈。农农村这两天呢是有城市农场首届艺术节正在火热开启当中，西河牧场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还有哪里，我来看一看，咱们西头古琴文化村在6月19号到21号也是推出了琴艺

记忆纵乡成行这个主题系列活动。北港岛可以到那边去体验织渔网啊，包括那个划预约鱼塘皮划艇，包括呢还有一些生态科普的这个课堂。包括也推荐大家可以去到东寨港红树林旅游村，我们的方圆艺术村啊。现在海南的这种农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大家都可以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感受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也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诶，上一个时间段还欠了朋友一首歌是不是？我们来找一找。来吧，清风随你还在听节目吗？我们来听这首歌。One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此时此刻的路况啊，大部分市区当中的路面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海曲快速路呢，这会儿是秀英大道上方往西涵的那个方向，我们通过地图这边看到有一点点不好走啊。大家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发现有什么特殊的路面情况，都可以在平台上给我们来留言。嗯，今天呢，像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出行的车流量稍微有一点点集中，还是在一些景区景点周边呀，然后包括你像咱们的骑楼啊，包括有好多的朋友可能这会儿去看龙舟赛呀，但是都还好哈，并没有出现哪里滞留非常严重的路段，高速上目前来看也都是一切正常的。

如果说城市是一本书，那交通就是它的目录。今天我们要带你翻开海口目录里色彩斑斓的一页，坐着市域列车去读懂这座城市的非遗与风物。你知道吗？咱们海口的市域列车不仅仅是冷冰冰的钢铁巨龙，它其实是一列流动的风景画廊。走进站台，你就会被车身上绚丽的彩绘吸引，比如被誉为中国最美小鸟的风虎鸟，海口市花三角梅在热烈的绽放，还有挺拔的椰子树、灵动的水菜花，以及憨态可掬的白鹈鹕。这七列主题列车就像七张生动的城市名片，每一款设计都采用了轻盈通透的彩铅画或者是水彩画风格。当列车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穿梭在椰城的大街小巷，这些本土风物仿佛活了起来，向每一位乘客讲述着海口独特的生态故事。市域列车巧妙地将海口的自然生态与城市美学融入日常通勤，让每一次

看到平台上有朋友在问，刚才听我说的这个荣山寮村的音乐会是几点钟在哪里？今天晚上的7:30，然后是在荣山寮去寮露营沙滩餐酒吧啊，一共是有18首歌。

对，说到假期大家去哪玩，我昨天好像是看到免税城也有活动，就是咱们现在不是岛民可以在海口应该是三个地点吧，就是买到一些这种免税品，然后呢它里面是国际免税城，它有那个黑刺榴莲，我还想说明天去看一下还能不能有了哈。但是针对岛民好像又送出了优惠券，还有一些折扣什么的，如果喜欢吃黑刺榴莲的朋友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说到的就是咱们海口三大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啊，它有打卡有礼啊，满额抽奖啊，然后这商品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优惠和折扣的。

宇哥说失忆列车的涂装确实好看，就是现在感觉有点掉色了哈。好的，你说到这个情况我们会跟相关部门反馈的。对，它的确因为可能太阳晒呀，然后包括这个雨淋啊，应该有一个修复的过程哈。我有的时候就在南海大道这边就会看到，然后那是一列唰的一下开过去了，然后这边还在哪里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我记得也看过，真的很漂亮。快要到中午了，大家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你别告诉我你今天又要吃粽子。咱们这个粽子也不能一天三顿都吃哈。而且大家要注意，就是胃不好的朋友啊，你每天吃粽子这个量你一定要把控好，千万不能吃的太多。

有朋友发到关于车展的消息，车展是要到下个月我在那个路边上有看到一些宣传，好像是7月9号到多少号，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啊。

2026年咱们海南的高考已经结束了，但是中考马上就要到来了，是6月25号到27号，下周的周四到周六的这三天。到时候呢，我们下周像周一、周二、周三也会跟大家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它具体的一些考点呀，然后包括考试周边的一些这种交通的一些情况啊。孩子们也是这两天好好的来准备一下这个考试，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来吧，看看时间，10:56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板块快乐同行的内容。那这两天呢，我们都会有主持人像开盲盒一样来陪伴大家哈。今天下午、明天上午和明天下午，我是安琪。那让我们节后再会喽，拜拜。

如果你不快乐，来吧唱歌，就算你假装忘。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

0: 变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

0: 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1: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爸，我们回来啦，
3: 外公。
4: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3: 哇，好香！
4: 哎，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3: 好呀，
2: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4: 哎，当然了，
5: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把这个打开。
14: 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6: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8: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美丽的花，失去了美丽的她，永远的留下了一束无法脱离生活轨迹的花。遗憾中才明白，谎言和欺骗是造成了诡异的花，它陷入了循环，变成一辈子都拥有回忆的花。记住。

0: 说爱你。他是说让人怀恨的话，身患癌症的话，永远的留下了一束自我纠结怀疑到糜烂的话，善意的谎言造成了花枝和花苞离散的话，他陷入轮回变成一辈子无法弥补遗憾的话。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6: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5: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6: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5: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

0: 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启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1: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3: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3: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3: 步步出彩。
4: 爸，我们回来啦！
5: 外公，
6: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5: 哇，好香！
6: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5: 好呀好！
4: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6: 哎，当然了，
7: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

0: 车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

0: 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2: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1: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2: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1: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3: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班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处想，还剩几个18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

0: 孙武有犯
1: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0: 跑路难道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1: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0: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1: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别带上仙，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爸，我们回来啦，
3: 外公。
4: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3: 哇，好香！
4: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3: 好呀，好。
2: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4: 哎，当然了，
5: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6: 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9: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8: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9: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8: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9: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8: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7: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7: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7: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6: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

0: 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到每晚六就打发放你走吧，反正你早已养狗，雨点好今晚的酒吧，曾经的你还羞腼腆的小心把我手拉，现如今你已玩够，你说抱歉我也有他。 I don't know， 不知道你的想法，只能自己皱眉头，狗一抹的情绪让我窒息了那么久，只怪我刚开始就幻想我俩的以后，你想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在渴望自由，又接受你的一切，我知道的我普通的没什么记忆点，如果能再卑微再把建议少提一点，也许我们两个还有机会再见一面。

0: 泪花在眼眶里没法说出来呀。 Please tell me why 为何你不在呀，我还在那公园里傻傻的等着你回来。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交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爸，我们回来啦。
6: 外公。
7: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6: 哇，好香。
7: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6: 好呀。
5: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7: 哎，当然了，
8: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9: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10: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9: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0: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9: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11: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2: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3: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2: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3: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2: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

0: 美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9: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8: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8: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8: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

0: 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爸，我们回来啦！
5: 外公，
6: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5: 哇，好香！
6: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5: 好呀。
4: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6: 当然了，
7: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8: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1: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8: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1: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8: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9: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0: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2: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3: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2: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3: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2: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8: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8: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8: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4: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2: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2: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2: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嘿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好啊！
1: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哎，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9: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8: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9: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8: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9: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8: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0: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9: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0: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9: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9: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1: 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好了，北京时间呢来到了16:39，接下来咱们连线一下海口市气象台的刘工啊。喂，你好，刘工。
1: 哎，你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海口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可以吗？
1: 目前是整海口市区的话，基本是西部跟中部，就是聚云区跟龙华区，还有美兰区这块的话，下雨还是比较大。然后主要是龙华区这边下雨。就在华龙洲附近吧，就是万丽园附近这个区域，已经有一小时已经下了75毫米的降水量了。然后我们现场也发布了那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0: 也就是整个海口市的不是每个区域都在下，只是个别的区域在下大雨是吧？
1: 对对，主要现在是在龙华区跟西云区这块。下的比较大。
0: 好，预计这个
1: 预计的话，
0: 大雨什么时候能停？
1: 这个雨的话应该还要维持1到2个小时，
0: 还要1到2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对，一个小时1到2个小时，然后那个路上应该还会出现一些积涝，我们也发布了积涝预报了，然后提醒各位注意避开积水路段吧。
0: 对，最好是先不要赶着下大雨的时候出行哈，省得被那个滞留在路上。那未来3天咱们海口的天气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呀？比如说会不会有这个升温的天气，或者是说还有这个暴雨的天气？
1: 未来三天的话，就是说我们未来三天的话就属于我们海口属于高温天气吧，基本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了。然后午后的话也是会有这种局地的雷阵雨，今天这个雨也是很局地的了，就在这一块，从山都没下，其他的都下了。
0: 好的，那么对于市民出行，海口市气象台有没有什么好的温馨提示，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1: 雷雨天气时出门带下雨具，然后注意防一下这个雷击打雷吧。
0: 好的，感谢刘工。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月牙，忽然却觉得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怀孕，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0: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的时间来到了17:06啊，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是一档伴随性节目啊，叫做快乐同行啊。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快乐同行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从下午的17:00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9:00。我看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友在问积水的情况啊，截至到16:50的时候啊，目前呢咱们海口市区是有3条道路积水，一条呢是海秀中路海垦广场段，积水长度是100米，宽是5米，深度呢是25厘米啊，车辆是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那第二条积水路段呢是在金龙路跟龙华西路口，积水长度100米，宽是5米，深度2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第三条积水路段呢是在椰海大道和金福路口段啊，椰海大道和金福路口段这边积水长度是100米，宽度是5米，深度是20厘米，车辆也是缓慢通行。那以上路段呢是水务局排水中心的工作人员都在值守当中，全力做好排水工作，并且呢和交警支队联动，尽快的恢复道路顺畅通行。如果大家需要帮助的话，都可以致电24小时排水服务热线啊，一部呢是0898-6866-6081，6866-6081，还有一部呢是0898-6866-6085-6866-6085啊。听众朋友们啊，路面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什么重要的路况信息，一定要在保证自己全方位安全的情况下，在第一时间给我们交通九四发回最新的路况爆料，感谢各位啊，辛苦了哦。想互动的听众啊，都可以直接发那个互动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

刚才跟市气象局连线的时候啊，已经有跟大家提醒过了，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30呢，是发布了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呢，市区过去一小时降雨量是已经达到了69毫米了啊。预计未来3个小时呢，我市市区包括长留镇呢、西秀镇、还有石山镇、永兴镇，包括龙桥镇、灵山镇、眼峰镇，仍将有15到35毫米的降水。所以建议有关单位还有人员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啊。Just take it. Let's shake it.

0: 小白说啥呢？
1: 奇怪，今天不是放假吗？怎么这个时间没有听到莫菜这边哈？
0: 大惊小怪。

小白女大惊小怪，吓我们一跳。你以后不要这样子了。这位叫李运泉的听友说，去新疆怎么报名啊？我的天哪，明天就出发了，你现在报名啊？你可以直接打13976620142问一下啊，13976620142。

好像确实是有今天报名的听众啊，我听旅行社那边反馈说今天又有两个人报名了啊。明天我们就出发了啊，如果还有想加入的都可以直接打电话啊，13976620142 13976620142，记不住的话直接发新疆，发新疆指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报名电话。哎呦，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八点的时候呢，也发布了一个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咱们也来关注关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时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8到36度，乡镇气温是27到37度，偏南风3至4级，近海海面是风力5级，阵风6级啊，雷雨是阵风7到9级。6月21号星期日这一天呢是多云呢，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7度。6月22号星期一这一天是多云见晴啊，气温呢是27到38度啊。今天是端午节小长假的第二天，昨天你们都吃粽子了不？加糖了不？加的是咸口的糖不？好加不好加嘞？欢迎听友阿森呐，欢迎最美的四月呀，欢迎宇哥啊，欢迎村里的魔兽啊，欢迎这位叫贺爱珍的朋友啊，欢迎奔跑的牛，欢迎村长后面的男人，感谢大家光临交通九四。

你现在在什么路段呢？现在天气怎么样啊？海口市区不是全市都在下大雨啊，只是部分区域在下。来说说你现在在什么路段上啊？你那边有没有下大雨啊？有没有积水的情况啊？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如何呀？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多项荣誉。整部影片呢都是在我们海南取景拍摄的，展现了美丽迷人的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中心、法制宣传中心啊，以及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咱们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的扶持项目。所以6月26号这一天，让我们一起结伴同行，走进影院，致敬英模，去感受美丽的海岛风光。另外啊，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系列活动呢，已经在海口云洞图书馆西侧火热上线了。龙舟主题市集呢持续开放啊，诚邀市民游客呢前往现场观赛。6月19号上午竞赛的时间是9点钟开始，持续到中午的12点，然后下午的竞赛时间呢是16点到18点啊。然后6月20号就是今天上午的这个收官赛事呢，是从9点就开始了，持续到中午的12点，然后下午呢是15点到17点，已经结束了。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去现场啊，逛逛市集呀，龙舟市集持续开放啊。欢迎，放心呐、啊。

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日的这一天啊，也就是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啊。影片呢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啊。

0: 小白又说什么了呀？
1: 自己这边是怎么说呢？就是包的时候迫不及待，
0: 嗯，
1: 煮的时候也迫不及待，
0: 嗯，
1: 吃的时候也迫不及待，
0: 是吗？
1: 但是第二天一看到就不想动了。
0: 这就是你猴急的下场。你下次见着粽子这玩意儿，能不能给我淡定一点？不要像见着坏坏似的啊，大惊小怪。

0: Come on, baby, let's go. 我们来关注一下不在线在说什么呀？
1: 我听个音乐，我听个画画登场了。
0: 我就知道你是这句话，一点都没有创意。这句话呀，我听的耳朵都长茧子了。你应该这样说。一听见这么好听给力的音乐，就知道美丽漂亮的坏坏登场了。良人姓梁说，哎，现在市区有没有积水啊？别害怕啊，没有那么严重啊。截止到16:50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6:50呢，有3条路段有积水的情况。一条是在海秀中路海垦广场段，积水长度100米，宽是5米，深度是25厘米，车辆缓慢通行。所以呢，大家不要走海秀中路海垦广场段啊。还有第二条积水路段的是金龙路跟龙华西路口，这边是积水长度100米，宽是5米，深度20厘米，车辆也是缓慢通行啊。金龙路跟龙华西路口这边，咱们也尽量避免去，经过这条路段了啊，最好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然后第三条积水路段呢，是在一海大道跟金福路口段，一海大道与金福路口段这边是积水长度100米，宽是5米，深度20厘米，也是车辆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以上积水路段呢，市水务局排水中心的工作人员都在值守当中，全力做好排水工作，并且呢跟交警支队联动，尽快恢复道路的顺畅通行。

0: 来关注一下丰衣足食在说什么呢？
1: 乖乖乖乖，我妈大抱你红红火，银行线都没有你，红红火路都没有你，我妈下大抱你。
0: 在下雨的路段，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稳驾慢行啊，别跟小白似的猴急啊。一朵小花说，七月份没有去新疆的团了吗？没有，七月份没有了。如果你错过了六月份的新疆旅行团的话，那就只能等到八月份才有了。那么去八月份去新疆的话，咱们也不是去独库公路啊、伊犁这条线了啊。八月份我们要走的是喀纳斯禾木那条线了。而且暑假期间的团费肯定是要更高啊。大概八月份的团费是在八九千左右吧。

0: 欢迎老朋友啊。
1: 你的身影，
0: 你初次见谁对方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啊。谁的眼睛啊，这么让人难以忘记呢。
1: 你的天真我想珍惜，听到你说一句我会
0: 啊，原来是坏主播的大眼睛啊。

上就爱上呗。老是压抑自己干什么呢？太累了。

刚刚啊，在17时的时候呢，又发布了一个短时预报，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啊。预计未来3个小时呢，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局地有雷阵雨，东南风是3级，气温是29到33度，咦呀，凉快一些了嘛。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啊，北部寒市区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3到29度，偏南风3级，东部呢是多云渐晴，气温28到31度，东南风3级，中部多云，气温27到30度，东南风3级，西部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气温26到32度，东南风3级，南部多云渐晴，气温27到32度，东南风3级。刚才金盆的金盘啊，不是金盆呢、啊

边的风老大了，把我那伞都给我掀的，掰都掰不过来了。我现在裤子都还是湿的呢。这家给我吹的，没有一个听众心疼我的，所有听众都觉得我活该是吧？行，算我自作自受吧。我这不还是，这不都是为了你们吗？还不都是为了你们？

0: 来啦。
1: 我来啦，花欢。
0: 哎，来了之后也不跟主播比个心什么的。这孩子真不会来事儿呢。
1: 这个点兵大号号的节目有点意外。
0: 谢谢你的意外啊。欢迎维策挖机呀、啊。

0: 我给你们出一道脑筋急转弯题玩玩呗，我感觉你们好像挺无聊的，给你们出道脑筋急转弯啊，活跃活跃脑细胞。我想问问大家，知不知道什么羊是不吃草的呀？什么羊是不吃草的？那肯定是活的羊啊，必须得是活的啊，你别跟我说什么玩具羊，是有生命的。那请问什么羊是不吃草的呢？肯定是活物啊，不是玩具羊啊，不是塑料做的羊啊，不是棉花做的那个羊啊。来，朋友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啊，什么羊是不吃草的呢？什么羊是不吃草的呢？我来看看你们的脑袋瓜会不会急转弯啊。你开车急转弯急转的都那么好呢，你说这脑筋怎么能不会急转弯呢？好好思考一下啊，什么羊是不吃草的呀？新听友们不知道怎么跟节目互动的，我再来说一下节目的互动方式。首先第一步，你要拿出你那部让人梦寐以求的国产大屏幕手机，
1: 哎呦我的妈，
0: 然后你打开微信哦，在搜索微信公众号这搜一下交通954哦，交通搞不到底。搜了之后呢，你就给交通954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毫不犹豫点关注，稍微犹豫那么一点点，那你这辈子都关注不上这个微信公众号了，我可没吓唬你啊。关注完你就可以往里头发送各种各样的互动消息了，最好是发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吧啊，我喜欢听你们讲话的声音啊。什么羊是不吃草的呢？是有生命的啊，不是玩具羊啊、哦。

有一次挖机说张扬不吃草。张扬是吃草的啊，马上就去新疆吃草了。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

0: 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中江蓝色港湾27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鹏日子00014号，海口中江海鹏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爸，我们回来啦，
5: 外公。
6: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5: 哇，好香！
6: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5: 好呀，
4: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6: 嗯，当然了，
7: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8: 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9: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8: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9: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8: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9: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8: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9: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8: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9: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0: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理。

0: 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把这个打开，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手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17点呢，陪着各位到19点啊。刚才不是给大家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吗？什么羊不吃草？什么羊不吃草啊？何生坤说太平洋不吃草，不是三点水的那个羊，我说的羊是那个绵羊的羊啊，谐音是不行的啊，也不是玩具羊，它是有生命的啊。

还有很多听众啊在问目前海口的一些积水路段，咱们再来更新一下啊。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7:15，目前市区呢还是有三条道路积水，一条呢是海秀中路海垦广场段，海秀中路海垦广场段积水长度是100米，宽5米，深2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第二条积水路段是在金龙路跟龙华西路口，金龙路与龙华西路口积水长度100米，宽是5米，深度2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第三条积水路段呢是椰海大道和金福路口段啊，椰海大道与金福路口段这边积水长度100米，宽是15米，深度是35厘米，车辆已经没有办法通行了啊。椰海大道与金福路口段这边积水深度已经达到35厘米了，车辆已经没有办法通行了。其他路段虽然有积水，但是车辆还能缓慢通行啊。但是椰海大道与金福路口段是没有办法过车了，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要往这边走了啊。但是以上路段是水务局排水中心的工作人员都在值守当中，全力做好排水工作，并且呢和交警支队联动，尽快恢复道路的顺畅通行啊。左右逢源说，金茂中路海航大厦的这个位置中间车道有个井盖打开了，就是海控广场的这个地方啊，是海控广场，他说啊，不是海航大厦。金茂中路海控广场这块有个井盖打开了，天色已经越来越暗了啊，咱们经过的时候可得注意安全啊。另外呢，海里的浪仔他说，滨海大道由西往东，永万路到龙到那个文华路口段呢是有点积水的啊。滨海大道由西往东的那个方向，永万路到文华路口段部分积水，大家开车经过的时候呢慢着点啊，别把那个积水啊溅到路边的行人身上啊，溅到人脸上的话那就更讨厌了，溅人嘴里头去那你就更坏了。最美的四月说，坏坏你裤子都湿了，然后你直播间空调开那么冷，那你多冷啊。我这裤腿湿了啊，到现在这裤腿还是湿的。空调我没有开的那么冷啊，25度啊。我们直播间的空调温度是不能低于-25度的，不能高于-25度的。高于-25度的话，直播间这么多机器就很怕热，我跟你说。听友陈说，是不是替罪羊啊？替罪羊不吃草吧？老朱佩奇也说，是不是替罪羊不吃草呢？

0: 牛牛说是不是替罪羊啊？吉祥如意来说说。
1: 嗨，
0: 嗯，
1: 喜羊羊不吃草。
0: 喜羊羊怎么不吃草呢？喜羊羊吃草的吧？齐天大圣的熏怎么说？
2: 张好，嘿嘿，张扬不吃草。
0: 我都输了，张扬明天就去新疆吃草去了。坏坏的迎客松说：
2: 他画羊啊，不吃草。
0: 什么玩意儿？
2: 他画羊啊，不吃草。
0: 我没问你什么了不吃草。什么羊的不吃草啊？我没问你什么了不吃草，我问的是什么羊不吃草。要注意审题呀、啊。

0: 在线怎么说呢？
1: 浩浩，你是不是属羊的呀？你属那只羊也不是他，
0: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别老往我身上扯，行不行啊？

0: 王教练说乳羊不吃草，对方正在输入，怎么说呢？
1: 快快
0: 啊！
1: 地主羊不吃草。
0: 脑筋急转弯题啊，不能按常理出牌。我给大家出的是一道脑筋急转弯题，它的标准答案呢应该是替罪羊。替罪羊不吃草。嘟嘟帅也说替罪羊不吃草啊。正确答案就是替罪羊了。

服务员给我来一份烤羊腿。这怎么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听友说绵羊不吃草的呢？绵羊怎么就不吃草呢？人家绵羊本来就是草食性动物啊，主要就是吃青草、牧草等植物呀。你让人家不吃草，你这让人家怎么活呀？

有天气预报的更新消息了。海口市气象台在2026年6月20号17时发布了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是多云呐，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啊。市区气温是28到36度，乡镇气温呢是26到37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啊。6月22号星期一这一天呢也是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7到37度。6月23号星期二这一天呢是多云见晴，气温27到38度。今天下午的雨啊，真的是猝不及防啊。

今天下午的雨特别的局地啊，就针对性特别特别的强啊。是故意针对我的吧？一到我出门的那个点儿，天就黑了，然后哗哗下大雨，这家给我吹的。我到现在都后怕呢。

怎么办？继续来提醒大家啊，今天呢海口市气象台在16:30的时候呢是发布了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市区过去一小时降雨量呢是达到了69毫米啦。预计未来3小时呢，我市市区长流镇呢，包括西秀镇、石山镇、永兴镇、龙桥镇、灵山镇、眼峰镇仍将有15到35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工作人员一定要做好防范呐。

我再问大家一道脑筋急转弯题啊，什么面是不能吃的呢？什么面是不能吃的？什么面是不能吃的你？

0: 好多牛还问呢，下雨了龙舟还滑不滑，人家活动都已经结束了呀。今天的活动17点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什么面不能吃啊，什么面不能吃，脑筋急转弯啊，不是脸面啊，把这个答案给我去掉。不是脸面啊，不是脸面，重答重答啊。除了脸面什么面它是不能吃的呢？除了脸面什么面是不能吃的呢？晚聪说五元河呀也就下了几滴雨而已呀、啊、嗯，就龙华区跟秀英区下的猛一点吧，其他的区域都还好啊。坏坏的迎客宗，
1: 坏坏的柳面是不能吃的，
0: 答错了。除了脸面什么面是不能吃的，答错的听众得惩罚一遍。我的平底锅厉不厉害？

除了脸面，什么面是不能吃的吗？想互动的听友啊，赶紧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啊。陆陆续续的总是有听众在问哪些路段有积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7时15分呢，总共是有三条积水路段。哎呀，第一条是在海秀中路海垦广场段啊，海秀中路海垦广场段长度是100米，宽是5米，深度2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然后第二条积水路段是金龙路跟那个龙华西路口段呢，金龙路与龙华西路口段啊，积水长度100米，宽是5米，深度也是20厘米，车辆缓慢通行。不能通行的路段就是在椰海大道与金福路口段了，椰海大道与金福路口段这边积水长度100米，宽是15米啊，然后深度呢是35厘米，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过了的。哎，大家千万不要走以上路段啊，互相转告一下吧。

个不能在一起，那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宇哥说没煮的面不能吃，怎么就不能吃呢？人家开心大丸子经常吃。风雨晨昏相伴说是不是见面不能吃啊？阿刚说前面不能吃，那按你这个逻辑，后面、左面、右面都不能吃。刘瑞说地面不能吃，小丸子就啃过地面。牛牛说坏坏家的墙面是不能吃的吧？那大丸子也吃过我们家墙面呢。西西说路面不能吃，小丸子就啃过路面。这位叫行无疆的听友说对面，对面不能吃吧。假如你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假如你善群众说不是地面就是画面，情毒说应该是画面吧。嗓子大声对你讲，龙说的是方面。哪方面呢？是这方面不？不知道吗？这里是新疆，从一片荒凉到瓜果。是我这面还是你那面呢？一往情深说，路面、门面、墙面是不是都不能吃呢？D O R A 说，湖面、海面都不能吃。那要是不小心掉进去了的话，也得强迫性的吃一吃。银行贷款小王说地面画面都不能吃。最美的四月说跟坏坏一起聊天的画面肯定是不能吃的吧。

0: 啊，然后移民阿木说，画面地面是都不能吃的。哎呀，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整点宣传之后再来揭晓。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4: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5: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4: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5: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4: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1: 理性吃瓜不盲从，青朗网络一起冲。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嘿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5: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5: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5: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7: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六九。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好的，现在18:07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伴随性节目啊，叫快乐同行啊。这会儿陪着各位快乐同行的主播呢依然是坏坏呀，从今天下午的17点一直陪伴大家到晚上的19点啊。现在外边还下不下雨啊？听友 N 给我们爆料说，快速路秋海大道往永安路那个方向中间路段最右侧有挡板掉落了啊，造成了路面安全隐患呢，希望交警部门能够尽快派人处理啊。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反馈给市交警指挥中心了，也感谢你的爆料啊，大家注意一下，是快速路秋海大道往永安路的那个方向中间路段最右侧有挡板掉落在地上了，导致路面有安全隐患啊，已经通知交警部门尽快处理了。哎呀，刚才问了大家一道脑筋急转弯题，除了脸面，什么面不能吃呢？

0: 让我新来说一下。
1: 画面呗，画面不能说。
0: 画面啊，红叶失忆来了。
1: 地面不能吃。
0: 地面。摸拳纯元，你好。
1: 对对对对，那个假面是不能吃的。
0: 钱满屋来了。
1: 画面，画面。
0: 画面。胡子哥怎么说啊？
1: 霍宝，你说这个什么面它不能吃？
0: 嗯。
1: 那么让我们开动聪明的手脑瓜，让智慧占领高地。我感觉啊，表面不能吃，啊，对，还有一个字面它也不能吃。
0: 表面和字面。刚才还有听众说前面、后面、左面、右面的，来关注一下木青怎么说嘛？
2: 泪流满面。
0: 哎呀，泪流满面也可以吃的。我在电影里有看到过有人吃泪流满面的。

我这边还在下毛毛雨啊。哦，好凉快呀。无言说是不是平面呢？红红说穷山区没有下雨的咯。嘟嘟帅说场面场面不能吃的。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说的都很对啊，但是我这边的标准答案呢还是画面。

未来三天呢还是高温天气，而且会有下雨的情况啊，大家出门还是得带上伞啊，既防晒又防雨啊。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6月20号17时发布了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是多云呢，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呢是28到36度，乡镇气温26到37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6月22号星期一这一天呢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呢是27到37度。6月23号星期二呢是多云渐晴啊，气温27到38度啊。端午节小长假期间，你们都没有出去玩一玩呢？

0: 说还有店面跟门面也不能吃的。花开静无声怎么说？
1: 平面和体面。
0: 平面和体面。我真是服了，哎呀，大家为什么满脑子都是面呢？

维特妈鸡说，这道题答案太多了，虽然答案有很多，但是还是画面是最正确的，其他的答案我不认的。欢迎坏坏的小何啊。

呀，积水清晰吧。截至到18:10啊，市中心城区阵雨。那么通过各种监控啊，发现目前咱们海口市区呢还有一条积水路段。这条积水路段就是椰海大道与金福路口段了啊，海秀中路海垦广场段，包括这个金龙路与龙华西路口段的积水现在已经退掉了啊，只剩下椰海大道跟金福路口段这边是有积水的一个情况了。积水长度是100米，宽度是15米，深度是30厘米，车辆还是没有办法通行的一个情况啊。海秀中路海垦广场段还有金龙路与龙华西路口段等两个积水点位的积水已经全部都退掉了啊。那么目前呢，这个有积水的路段上啊，还是有咱们市水务局排水中心的工作人员值守当中，全力做好排水工作，并且呢和交警支队联动，尽快恢复道路的顺畅通行。

你们一道脑筋急转弯题啊，理发师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客人？理发师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客人？这个很简单了呀。理发师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客人呢？抢答开始啦，答完了没有办法播出啊。想互动的听友继续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这会儿呢，也给大家推荐一部特别好看的电影啊，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也就是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影片呢是取材于国家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啊。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这部电影呢，全程都是在我们海南取的景，展现了美丽迷人的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也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还有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我们海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啊，去感受美丽的海岛风情吧。今天是6月20号了啊，记得6月26号全国上映啊。电影的名字叫《救赎者》，记住了啊。欢迎听友萧公。理发师最不喜欢什么样的客人啊？

0: 海南小谢来说说。
1: 哎，说说说，你大姐是不是喜欢光头啊？
0: 欢快的迎客松来了啊！
1: 光头黑人，
0: 嗯，一切安好，还有富哥、移民阿木啊，包括无言呐、啊，名字里带一个叹号的这位听友啊，还有红叶失意、行无疆，包括一往情深呐、啊，唯凑吧唧啊，打的都是光头啊。骆驼还有口天吴答的也是光头。安磊说理发师肯定不喜欢秃头的客人了。嗯，但是坏坏光头是最好看的。

0: 海春暖花开，你好啊。
1: 万万坏坏，你还是最不喜欢的客人，就是没头发的人。
0: 没有头发的人，这个题贼简单啊，正确答案就是不喜欢光头的客人了呗。

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啊，海秀中路海垦广场段还有金龙路与龙华西路口段等两个积水点的积水已经全都退掉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啊。目前呢咱们海口市区呢只有一条积水的道路了，就在椰海大道与金福路口段呐，椰海大道与金福路口段啊，大家一定要互相转告一下，别往这块走。积水长度100米，宽度是15米，深度30厘米，车辆已经没有办法通行了啊。椰海大道与金福路口段车辆没有办法通行了。那我再问问你们啊，什么河是不流水的呢？你别跟我说什么干固的河啊！除了这个答案啊，除了这个答案，还有什么别的答案吗？什么河不流水？什么河不流水呀？不是干固了的河啊！去掉这个答案啊，除去这个答案之外，还有什么河

好多听众答的是银河啊，这个答案肯定是不对的。什么河？除了干固的河啊，什么河不流水？不是银河啊。

0: 脑筋急转弯不能按常理出牌，按常理出牌的话答案肯定是错的。秋风你说啥？
1: 还有银河
0: 啊，
1: 河马，
0: 河马还有银河。我问的是什么河没有不流水啊，我没问什么马不流水。答银河的都不对啊。

往情深说，坏坏掉进的爱河，那里头没有水。什么河没不流水啊？

0: 养的野猪佩奇说是不是枯荷呢？你这种都属于按常理出牌的给出的答案，包括银河呢都是按常理出牌给出的答案，那肯定是不对的。不吃面答了个车河，然后老潘呢说拔河，拔河是没有水的吧？高先生也说拔河。秋风说
1: 河马。
0: 哎，怎么又播了一遍？狰狞日出说
2: 水潭潭潭潭潭潭潭潭潭潭
0: 哎呀，到底什么河不流水呢？标准答案肯定是拔河。拔河呀！

0: 妹妹又说什么啦？
1: 画画，还有星河啊。
0: 嗯，大力水手说口若悬河，耳钉说炒河粉，我又没问你什么粉不流水，我问的是什么河不流水。你好啊，
1: 楚河汉界里的楚河，
0: 这道题就到此为止吧。情毒都说是拔河了，
2: 应该是拔河。
0: 对呀、啊，脑筋急转弯的答案，拔河这个答案是最符合他的答案的。最符合脑筋急转弯的答案的啊，拔河。

我再问问你们呢，永远都不用充电，每次都是显示电量满格的东西是什么？不会了吧，永远都不用充电却都显示满格的是什么玩意儿呢？永远都不用充电，哎呀，总是显示满格的是什么东西呢？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

0: 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0: 中交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预字0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爸，我们回来啦，
5: 外公。
6: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5: 哇，好香！
6: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5: 好呀，好。
4: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6: 哎，当然了，
7: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8: 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8: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18: 厉害了！
1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咦，收音机前还有人吗？这个点你们不是应该在干饭吗？就我一个人还在干工作。

0: 给大家出了一道脑筋急转弯啊，啥玩意儿不用充电老是电量满格的状态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呀、啊、不用充电一直显示电量满格呢？花开竟无声说是不是人呢？人也得充电呢，休息呀、啊、睡觉那都是给自己充电的一个状态呀、啊、坏坏现在是属于耗电的一个状态。嗯，互动也挺耗电的。耳钉说爱你的心永远电量满格。好油腻的情话的。凌乱还有那个椰子森林答的是不是那个信号图标呢？信号图标它不用充电呢，它一直都是显示满格的一个状态呀。你这都是属于按常理出牌了，不按常理出牌给出答案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我猜第一答案就是交通。

0: 我一直都在能量满满，永不充电。
1: 交通局是也得充电。节目水平不断提升，然后这个节目要不停改版啊，那都算充电的。要不充电的话也会漏电的。掉粉那不就是那漏电的。我们也要不断的提升啊。没有一个答对的这个题。脑筋急转弯都不能按常理出牌，啥玩意儿不用充电总是显示电量满格的。我再给你们一点时间想一想吧，想不出来我再揭晓正确答案了。什么不用充电却显示满格状态呢？

完了吧，认怂了吧。情读说是不是日历呢？日历自带满月，电量满满的。别瞎蒙了。不用充电，总是显示电量满格。这玩意儿叫萤火虫。

嘀咕楚，说画出来的满格状态。龙鳞说有表。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了。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全片都是在海南取景拍摄的，展现了美丽迷人的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也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还有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啊，是我们海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项目啊，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啊！6月26号这一天呢，让我们走进电影院，致敬英模，感受美丽的海岛风情去吧。

0: 不负韶华来了。
1: 阿花，怎么是你上班今天吗？今天不是星期六吗？
0: 嗯。
1: 对，谁不放假？
0: 那你希望谁上班人？听那意思，好像是我不应该来似的。该来的另有其人。呀，春影小妞来了。春影，我问你一下啊，我问你一下，什么鸡没有毛？答不上来了吧？那肯定是田鸡呀。那我再问问你们，什么掌不能拍？什么掌不能拍？这个简单吧？什么掌不能拍？这个简单啊，让互动消息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奇出男了都没有人搭理我。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啊。找着之后给点个关注啊，关注完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啊。什么掌是不能拍的，这个很简单。

0: 才那道题后来有一个听友答对题了，叫林深见鹿，他答的是萤火虫啊，总是不用充电，但是总显示电量满格。龙林说是不是仙人掌啊？仙人掌是不能拍的吧？古迹 X 你好。
1: 干嘛呢？

说是不是仙人掌啊？最美的四月也说是仙人掌，花开竟无声，你还在听节目呢？你这个点不做饭去吗？嘀咕嘀咕楚说是不是仙人掌呢？

0: 我听听不负韶华答的是什么。
1: 我快停下，你想不能开。
0: 你上哪儿？海南哪有熊啊？动物园里有是不？饲养员好像跟熊击过掌的，我见过。还有那个马戏团的熊啊，所以这个答案吧，我觉得就不是很严谨。熊掌不能拍，这个也得看啥情况吧。尤兰达你好啊，
2: 仙人掌，
0: 仙人掌，一拍给你扎出血。安利呀，
2: 拍拍仙人掌不能拍。
0: 左右逢源呢，
1: 仙人掌不能拍。
0: 正确答案肯定是仙人掌。那我再问问你们，什么花什么花锅里开？什么花锅里开？肯定不是水花。水花不是在锅，水花有的时候它不是开在锅里的啊，它有的时候也会开在我的脸上的。什么花锅里开呢？什么花锅里开？我给你们点提醒吧，能吃的，能吃的啊。什么花锅里开？

啊，花开竟无声说，我老公过生日啊，我们出来吃饭呢。哎呦。今天是我姐夫过生日啊。生日快乐 DJ 超强版必须要放出来了。

0: 熏怎么说？
1: 大帅，话你没讲也不能拆，一拆就化了。
0: 化骨绵掌都整出来了，还降龙十八掌呢。什么花是锅里开的？祝花开竟无声，她老公生日快乐啊！

0: 首歌也送给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啊，假期愉快。这位叫 Jelly 的听友答的是蛋花，大力水手说豆腐花，张燕海答的是麻花， D-O-R-A 答的是爆米花，千鸟说蛋花，卡壳怎么说呢？
1: 豆腐花锅里锅里开，
0: 最美的四月说豆花爆米花蹄花，从此走上社会部，社会部，社会部。钱满屋你好，
1: 爆米花，爆米花。
0: 什么花锅里开？天狼说是不是蛋花呢？花开竟无声，收到生日祝福了哈！祝你跟你老公吃的开心。

标准的答案呢，那肯定是爆米花了，不信你自己百度一下。爆米花就是把玉米粒放锅里加热之后，玉米受热膨胀爆裂，形成了类似花朵绽放的一个形状，所以呢就被称为锅里开的花。

你说蛋花，那它虽然是叫蛋花，但是它那个形状也不像花啊。

腐花呢，豆腐花虽然它名字里带花，但是它那个形状也不像花啊。所以最标准的答案啊，什么花锅里开，那肯定是爆米花了。爆米花看上去挺像一朵花的吧。

信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快乐同行节目呢，到这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明天我肯定是不会来的啦，大家放心好了。后天呢，咱们第一站呢相约在中午12:30到14:00的娱乐乐淘淘节目，然后第二站呢还是相约在17:30到19:30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啊。走啦，出去玩喽！我要去云洞图书馆附近溜达溜达了，欢迎大家来跟我偶遇啊！发现我了，记得要叫我啊！你不要拿个手机在那块偷拍我啊！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0: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0: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7: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6: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3: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6: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3: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6: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8: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9: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0: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9: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1: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

0: 要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好。
1: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哎，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6: 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6: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3: 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

0: 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2: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2: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6: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2: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

0: 生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爸，我们回来啦，
6: 外公。
7: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6: 哇，好香！
7: 哎，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6: 好呀，
5: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7: 哎，当然了，
8: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9: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10: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9: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10: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9: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11: 理性吃瓜不盲从，青朗网络一起冲。
12: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3: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2: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

0: 运动，
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2: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2: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房日子0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6: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5: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4: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4: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

0: 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6: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哎，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好。
1: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哎，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9: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3: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

0: 矿泉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江蓝色港湾27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字0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

0: 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7: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6: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8: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5: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9: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5: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9: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纵尺忽然很长，有时候天亮太多变得很累，有时候山外有山，有时候人外有人，当我回想着远方要最美的风景，夏凉风冬暖，有春有花开，秋百能四季交替，不再幻灭如常。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嘿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好啊！
1: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哎，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7: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
4: 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6: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6: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

0: 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3: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2: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3: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2: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4: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9: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9: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9: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

0: 9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Happy Radio 90.8。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
1: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2: 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7: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7: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7: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0: FM 九点四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衰，往后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6: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5: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

0: 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好。
1: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哎，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8: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8: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8: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3: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2: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3: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2: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4: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7: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8: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9: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8: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0: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我的小乖乖，

0: 外公送你的香囊。
1: 哇，好香！
0: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1: 好呀，好。
2: 嘿嘿，你准备的还挺全啊。
0: 哎，当然了，
3: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2: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2: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5

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爸，我们回来啦！
2: 外公，
3: 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2: 哇，好香！
3: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2: 好呀！
1: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3: 哎，当然了，
4: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8: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8: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我是把这个打开。

0: 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让我承受。

0: 雅的。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6: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6: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6: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0: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7: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8: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7: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8: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9: 爸，我们回来啦！
10: 外公，
11: 嘿嘿嘿，我的小乖乖，外公送你的香囊。
10: 哇，好香！
11: 来，站好，外公要给你点个雄黄酒，耳朵、手腕、脚腕。
10: 好呀。
9: 嘿嘿，您准备的还挺全啊。
11: 哎，当然了，
12: 传统赋予了节日意义和庄重，祝您端午安康。
13: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14: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13: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0: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1: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2: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7: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7: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8: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8: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9: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8: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9: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8: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9: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8: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9: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8: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0: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9: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9: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9: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